0: Audio. Descarga la app y disfruta de los programas de RNE y nuestros podcasts originales.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na Gede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

提到西班牙，您的脑海中或许是斗牛士的红布、毕加索的画作或是高迪的建筑，但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声音，它是从安达鲁西亚干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那就是弗拉门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来到演播室，他的名字是王灿。王灿是旅欧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他是首位在西班牙获得高等音乐学院弗拉门戈吉他专业文凭的中国演奏家，被视为当代弗拉门戈艺术中新一代跨文化代表人物。他是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历史上首位获得满分毕业的中国吉他手，他用六根琴弦在弗拉门戈的故乡西班牙刻下了属于东方的名字。

0: 王灿你好，在您演奏的弗兰蒙哥吉他声中，我们今天开始了访谈，欢迎来到中国连线。
1: 非常非常感谢。您好，张松。
0: 王灿，我非常高兴你能接受邀请来到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演播室。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忙人，特别是近期我们在两周之前的节目中采访了马德里春节嘉年华 Madrid Spring Festival 的总指挥 Javier， 他告诉我们2月27日到3月1日期间，马德里的国王桥广场 Puente del Rey 以及整个马德里河畔 Madrid Rio 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春节嘉年华村，届时将有一些特邀艺术家出席。我听说还有中国古筝和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的融合，就是万幸的古筝和你本人的西班牙吉他融合音乐会，能不能先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下相关的信息呢？
1: 这一次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Javier 组织了这一次马德里春节的系列活动。那么我本人和万幸老师呢，我们有两场合作的音乐会，一场呢是在一个叫做 Delicia 的那个区域有一个电影院里面，我们会为一个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叫神女做一场现场的 Flamenco 吉他和古筝的配乐。
0: 这个是27号星期五晚上在 Cine Embajadores Rio。
1: Exactamente， 就是在那里，然后我们要做一场现场的给这个无声电影的一场配乐，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次创新活动。首先呢， Flamenco 吉他和古筝实际上他们的本身的联系以及之前的我们的前辈的合作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把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拉在一起，然后看看能不能碰撞出其他的一些很漂亮的火花。第二场活动是在周日3月1号的上午大概11:30左右，我们会分别演奏各自比较擅长的音乐，我的方面是弗拉明科，万幸老师会演奏一些他的古筝的独奏曲，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合作。
0: 那么星期日这个演出是在哪个地点呢？
1: 也是在Puente del Rey。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旅欧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王灿，欢迎您收听。

0: 王灿早年在中国接受系统音乐训练，2013年至2017年任职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2015年，他创办 Flamenco China 平台，在中国多座城市举办讲座与大师课30余场，致力于推动弗拉门戈在中文语境下的专业化传播。王灿，那么当年你为什么对西班牙的弗拉门戈音乐情有独钟呢？你能不能简单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西班牙的弗拉门戈音乐呢？
1: 我觉得弗拉门戈音乐跟其他任何的音乐形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感染力。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但通常来说，对于我来说，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在聆听的时候，通常来说给我传递的信息相对更加的平和一点，但弗拉门戈是那种可以让人听到就流下眼泪的那种炽热的撞击，对你的心灵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不管是 Flamenco 传统的演唱，还是现在众多的吉他大师在谱曲的 Flamenco 的乐曲，都非常非常的直击灵魂。这是 Flamenco 音乐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对我来说 Flamenco 跟其他音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而且 Flamenco 音乐的本质是一个对悲伤的审美，也就是说，不论是他想表达开心还是想表达难过，他的内核一定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因为弗拉门戈起源于原来安达卢西亚的非常底层的人民，比如说吉普赛人民，然后犹太人民，然后以及阿拉伯人，它是一个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所以这种丰富的文化性、丰富的历史底蕴造就了弗拉门戈的独一无二的特性。

0: 王灿在中国本科毕业后，带着对弗拉门戈那种原始生命力的向往，前往西班牙安达鲁西亚首府塞维利亚深造，系统学习纯正弗拉门戈传统与现代演奏体系，师从传奇吉他大师曼努埃尔·桑卢卡尔（Manolo Sanlúcar）。 201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 并于2022年以全院最高分毕业， 毕业论文获得满分评价， 成为该校历史上成绩最突出的弗拉门戈吉他毕业生之一。随后他又在加的斯大学完成弗拉门戈分析与研究硕士学位，答辩成绩9分优秀。 王灿，很多人对弗拉门戈的印象是红裙子、响板和热烈的舞蹈，但是你选择的是其中最难也最孤独的一条路——弗拉门戈吉他。你以前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专业演奏员，却在事业上升期选择远走西班牙。当年是什么理由让你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去西班牙安达鲁西亚执着着寻找你的音乐梦想的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 我觉得可能可以从我的西班牙人一开始给我开了很多的玩笑，以及我的艺名来说起。我的在西班牙的艺名叫来自北京的吉普赛人，可能在我的基因里或者灵魂深处就有一种喜欢流浪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背着一把吉他可以走遍很多自己曾经不认识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正好西班牙也是符合我对这种生活的一种
0: 向往的全部期待，所以我觉得最后我选择了安达卢西亚。王灿，谈到你的艺术成就，不得不提及你的恩师传奇大师曼努埃尔·桑卢卡尔（Manolo Sanlúcar）。作为他的学生，他如何教你演奏技巧？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1: 对于我来说，实际上，Manolo并不只是我的恩师、授业恩师。我在跟他相处的关系里面呢，他更像我的爷爷一样。他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我曾经和他在一起在他的家里面生活了6年时间，
2: 非常
1: 像是你的爷爷一样。对，而且你能想象我们在一起在上课的时候，这6年时间他没有收过我一分钱，包括吃饭啊，和他一起度过很多难忘的时光。
2: 都是不需要任何的经济上面的对他的一些支付的。哦，那你们的这种关系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马努洛·桑卢卡他是一个吉他大师啊，他在西班牙是非常有名的。他对你这么好，就是待人这么平和，这个是不是也是安达卢西亚人的性格呢？就是也是西班牙人热情奔放的性格骨子里带的东西呢？
1: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上一代西班牙人一种品格，因为马努洛对金钱方面并不是很看重，他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艺术呢传递给世界，把他自己对于 flamenco
0: 的理解，流传给世界。所以呢，我的一方面是跟他学习，另一方面也带着一些责任。那我想你应该也是他非常非常得意的一个弟子了。我应该是他最后一个学生，就是他最后一个收的，就是非常就能够在家里啊跟他一起学习的学生。
1: 那也是非常的幸运了。2022年你以全院最高分从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毕业，论文也是满分。对于一个非西班牙本土的中国演奏者，要拿到这个成绩应该是难上加难。
2: 你觉得这个成绩的关键在哪里？是你的技术高超呢，还是对艺术的理解深刻？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细心，以及做的东西要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因为我实际上在国内我是理工科出身，我是理工科出身，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我是原来是环境工程的学位。你好厉害啊，王灿。然后我后来决定来西班牙来学的 flamenco， 所以我对于做理论也好，学习吉他也好，实际上是很严谨的，而且就是一步一步是很有逻辑性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能够 让导师们感觉到这个学术上面很严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还可以。
0: 对，我这两天也看了一下以前你的访谈，当时呢邀请了一个你当时的邻居，一个邻居阿姨，就是相当于你的西班牙妈妈。我记得当时她在说的时候就说你特别的刻苦，每天都弹琴，然后晚上要弹到12点，然后周末也在弹琴。他们每天都在你的琴声中度过。
2: 我太对不起她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我刚刚到西班牙，然后第一个房子租在 Plaza de España 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旁边，然后正好那个房子我们是两家正面对面的那种，开门就是能够看到对方的邻居。实际上他们一家人非常非常的好。一开始我比如说白天去上学，有的时候下雨了或者外面晾的衣服他们都会帮我收好，然后经常周末的时候回到家里以后给我敲门，然后从维尔瓦地区带一箱草莓给我，就是类似很
0: 典型的这个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人。是的，那你还是非常的幸运的，又有西班牙妈妈又有西班牙爷爷
2: 都齐了，配齐了。
0: 是的。

刚才我们聊到了王灿在西班牙求学的艰辛，在弗兰门戈的世界里有一座所有吉他手都必须仰望的高山，它就是帕科德卢西亚，巴哥德卢西亚。对于不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弗兰门戈是一团燃烧的火，那么帕科就是那个把这团火从安达鲁西亚的小酒馆带向卡内基音乐厅的人。在帕克之前，吉他只是歌手和舞者的背景板，但他凭一己之力让吉他成为了可以和交响乐团抗衡的独奏艺术。他的指尖有着被称为魔鬼般的速度，那种精准且充满力量的交替指弹奏至今仍是职业演奏家门槛级的标杆。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轻快的曲子就是帕科最著名的 Entre dos aguas， 两江之间。音乐的名字指的是音乐家家乡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它是帕科在70年代的一次大胆尝试，第一次在弗拉门戈里加入了贝斯，节奏欢快的像阳光下的海浪。它也是历史上极少数能冲进流行音乐榜单的吉他曲。

这段灵动而充满颗粒感的吉他声是否让你瞬间感受到了安达鲁西亚的阳光？如果说上一首《两江之间》是优雅，那这首《Rio Ancho》宽阔的河流就是纯粹的技术暴风雨。它展示了帕科对节奏极其严苛的掌控力，那种扫弦的爆发力听起来真的能让人震撼。这首曲子收录在帕科1976年的里程碑专辑《Al Moraima》中，取名 Rio Ancho 之意为宽阔的河流。它不仅展现了帕科神乎其神的指弹速度，更记录了弗拉门戈音乐的一次伟大跃进。在帕克之前，弗拉门戈大多是纯粹的传统艺术，但 Rio Ancho 大胆地融入了波萨诺瓦的节奏律动。你会发现，在标志性的西班牙风情下，隐藏着一种南美巴西式的慵懒与摇摆。帕克最令人惊叹的是，他能将急速的 Bigado 靠弦弹奏处理得像流水般顺滑。听这首歌时，你听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那种在宽阔河面上飞驰的生命力。

0: 帕科的乐曲不仅有快板，更有深情的一面。这首 Canción de Amor 爱之歌，琴声细腻的像是在耳边的低语，这其实就是弗拉门戈中所谓的 Hondo 深沉，一种跨越语言直抵灵魂的深邃的情感。在弗拉门戈艺术中， Hondo 深沉被视为这项艺术的灵魂与根基。20世纪初，随着弗拉门戈走向商业化，纯正的 Hondo 一度面临失传。1922年，西班牙著名作曲家法雅马努埃尔德法雅和诗人洛尔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在格拉纳达举办了第一届 Cante Hondo 比赛，旨在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深邃艺术。王灿，你能不能给听众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弗拉门戈音乐的 Hondo 深沉，以及你对它的理解呢？
1: 首先，如果想真的理解 Flamenco 的深沉，我们要大概理解一点点 Flamenco 的历史。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尤其是在双王执政的时期，西班牙的历史双王执政时期呢，就是其他的宗教是非常不被天主教所接受的，不管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其他的任何的信仰，他们都不被允许去信仰。所以信徒们实际上被迫改信天主教的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Flamenco 作为一个情感的发泄口，可以让这些聚集在安达鲁西亚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很神奇的化学反应。那么这个是它的最早的，实际上一种我们说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 Flamenco 的起源。我还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演唱大师叫 El Chocolate， 叫巧克力。然后他们原来的家里是非常的贫困，非常的困难的。每次呢就是有音乐会的时候，他的爱人跟他会说，我们今天晚上终于有饭可以吃了。他的叫巧克力是因为他的肤色比较黑，然后他的 Cante Hondo， 尤其是在其中一种曲式叫 Fegelia， 就是表达对死亡的理解的时候，那个是最打动人的。你可能听他唱两句整个人已经热泪盈眶了。对，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种对于生活，对于生活中困难的一种，我们说一种反抗，一种 lucha， 一种奋进，想把这种生活所进行改变，有的时候甚至无法改变，是一种非常无力的一种呻吟，但是又同时给你很多力量。

0: 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费德里科·加西尔·洛尔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曾提过一个词叫 Duende 杜恩德，这被视为弗拉门戈的灵魂，它指的是一种神秘的近乎神奇的情绪爆发，它不是指完美的转音，也不是指飞快的手指，而是一种灵魂出窍的瞬间。当帕科德·卢西亚拨动琴弦，让你感到胸口一紧，甚至想流泪的时候，那就是杜恩德在那一刻降临了。在弗拉门戈的世界里，如果说 Hondo 是他的骨架和深度，那么杜恩德就是他的灵魂、火花与神迹。王灿，你在创作达兰达·塔兰塔时，听众说听到了孤独和失意，这是不是你作为中国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Duende， 是在安达鲁西亚的一种情感投射呢？
1: 关于 Duende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向观众去表达，尤其在创作的时候。弗拉门戈实际上经过我这些年的学习呢，我认为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Hondo， 一定不能让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过于沉重，因为毕竟我们是要传达一个信息给听众的。所以像吉他大师帕科德·卢西亚在作曲的时候，他把控的度就非常的好，是一个在看起来美感有美感的地方带有悲伤，看起来非常悲伤的时候又带有一点点的美感。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弗拉明戈的作曲家、音乐爱好者都需要追求的一种平衡。

0: 在创作方面，王灿兼具传统古典派结构与当代表达。2021年，王灿签约西班牙音乐机构 Air Music Spain， 并发行首支单曲 Vengo de Beijing， 中文译名是《我来自北京》。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王灿，《我来自北京》是你给西班牙乐坛的一张名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是如何诞生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这首曲子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啊，就是我们听到它的主旋律，实际上这个主旋律最早的时候来自于西班牙的Tangos 的其中一段演唱，叫 Bingo de San Miguel。 San Miguel 实际上是一段 一个来自于 Jerez 的一个弗拉门戈重镇，然后呢，所以我呢把它作为一个主旋律应用到自己的 Tangos 里面，应用到自己的曲子里面。我说我其实来自北京，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来自西班牙 Jerez 的，所以我来自北京，然后以这个主题为出发点，然后对整个曲子进行了一个创作。
0: 我看你今天也把吉他带来了，能不能跟我们弹一下呢？
1: 好，我可以弹一下的 Tangos。

0: 在王灿的琴声里，我们能听到塞维利亚的阳光，也能听到一个中国人在异乡的自处与思考。王灿，
1: 也能听到一个中国人在异乡的自处与思考。王灿，2024年你在塞维利亚吉他艺术节的独奏会引起了巨大轰动，作为首位在此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国演奏家，你有什么体会呢？我觉得真的是生命中的荣幸，能够在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开一场个人的音乐会，简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吧，应该算是。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感动。那场音乐会呢，就没有任何的扩音系统，只有一把吉他在那个地方叫图里纳音乐厅，是塞维利亚市中心的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厅，声响效果非常好。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塞维利亚的艺术节，艺术节通常是上半场是古典音乐，下半场弗拉门戈，那么上半场也是由塞维利亚非常著名的吉他四重奏，都是音乐学院里非常位高权重的古典吉他的非常大的宗师在演奏，然后下半部分就是由我一个人在演奏弗拉门戈，当时他们也听了
0: 起源地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塞维利亚来做个人的独奏音乐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祝贺你。
1: 非常感谢。
0: 在刚才的访谈中，我们仿佛跟随着王灿的琴声，在塞维利亚洒满阳光的街道与北京静谧的胡同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穿行。王灿曾说，他是一个带着北京灵魂的安达鲁西亚朝圣者，从他初次背起吉他远赴西班牙，到成为首位在塞维利亚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国演奏者，这不仅是一个音乐人对艺术巅峰的极致攀登，更是一场关于寻找共鸣的旅程。弗拉门戈那炙热深沉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呐喊，在王灿的指尖与东方人的内敛诗性和包容不期而遇。它让我们看到文化融合绝不是简单的乐器堆砌，而是一种灵魂的转移，是用西班牙的六弦琴讲好中国人的生命故事。感谢王灿，他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震撼，更作为一座文化桥梁，让我们明白当音符足够真诚，语言的边界便不复存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王灿。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被王灿的琴声触动，不妨在今天就去寻找那份属于你自己的炙热的生命力。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一个如安达鲁西亚阳光般明媚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

0: RNE Audio. Descarga la app y disfruta de los programas de RNE y nuestros podcasts originales.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na Gede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

提到西班牙，您的脑海中或许是斗牛士的红布、毕加索的画作或是高迪的建筑，但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声音，它是从安达鲁西亚干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那就是弗拉门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来到演播室，他的名字是王灿。王灿是旅欧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他是首位在西班牙获得高等音乐学院弗拉门戈吉他专业文凭的中国演奏家，被视为当代弗拉门戈艺术中新一代跨文化代表人物。他是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历史上首位获得满分毕业的中国吉他手，他用六根琴弦在弗拉门戈的故乡西班牙刻下了属于东方的名字。

0: 王灿你好，在您演奏的弗兰门戈吉他声中，我们今天开始了访谈，欢迎来到中国连线。
1: 非常非常感谢。您好张松。
0: 王灿，我非常高兴你能接受邀请来到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演播室。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忙人，特别是近期我们在两周之前的节目中采访了马德里春节嘉年华 Madrid Spring Festival 的总指挥 Javier， 他告诉我们2月27日到3月1日期间，马德里的国王桥广场 Puente del Rey 以及整个马德里河畔 Madrid Rio 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春节嘉年华村，届时将有一些特邀艺术家出席。我听说还有中国古筝和西班牙弗拉门戈音乐的融合，就是万幸的古筝和你本人的西班牙吉他融合音乐会，能不能先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下相关的信息呢？
1: 这一次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Javier 组织了这一次马德里春节的系列活动。那么我本人和万幸老师呢，我们有两场合作的音乐会，一场呢是在一个叫做 Delicia 的那个区域有一个电影院里面，我们会为一个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叫《神女》做一场现场的 Flamenco 吉他和古筝的配乐。
0: 这个是27号星期五晚上在Cine Embajadores Rio。
1: Exactamente， 就是在那里。然后我们要做一场现场的给这个无声电影的一场配乐，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次创新活动。首先呢 ，Flamenco 吉他和古筝，实际上他们的本身的联系以及之前的我们的前辈的合作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把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乐器拉在一起，然后看看能不能碰撞出其他的一些很漂亮的火花。第二场活动是在周日3月1号的上午大概11:30左右，我们会分别演奏各自比较擅长的音乐。我的方面是 Flamenco， 万幸老师会演奏一些他的古筝的独奏曲，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合作。
0: 那么星期日这个演出是在哪个地点呢？
1: 也是在 Puente del Rey。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旅欧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王灿，欢迎您收听。

0: 杨灿早年在中国接受系统音乐训练，2013年至2017年任职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2015年，他创办 Flamenco China 平台，在中国多座城市举办讲座与大师课30余场，致力于推动弗拉门戈在中文语境下的专业化传播。王灿，那么当年你为什么对西班牙的弗拉门戈音乐情有独钟呢？你能不能简单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西班牙的弗拉门戈音乐呢？
1: 我觉得弗拉门戈音乐跟其他任何的音乐形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感染力。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但通常来说，对于我来说，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在聆听的时候，通常来说给我传递的信息相对更加的平和一点。但弗拉门戈是那种可以让人听到就流下眼泪的那种炽热的撞击，对你的心灵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不管是 Flamenco 传统的演唱，还是现在众多的吉他大师在谱曲的 Flamenco 的乐曲，都非常非常的直击灵魂。这是 Flamenco 音乐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对我来说 Flamenco 跟其他音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而且 Flamenco 音乐的本质是一个对悲伤的审美，也就是说，不论是他想表达开心还是想表达难过，他的内核一定是一个很悲伤的感觉。因为弗拉明戈起源于原来安达卢西亚的非常底层的人民，比如说吉普赛人民，然后犹太人民，然后以及阿拉伯人，它是一个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所以这种丰富的文化性、丰富的历史底蕴，造就了弗拉明戈的独一无二的特性。

0: 王灿在中国本科毕业后，带着对弗拉门戈那种原始生命力的向往，前往西班牙安达鲁西亚首府塞维利亚深造，系统学习纯正弗拉门戈传统与现代演奏体系，师从传奇吉他大师曼努埃尔·桑卢卡尔（Manuel Sanlúcar）。 201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 并于2022年以全院最高分毕业， 毕业论文获得满分评价， 成为该校历史上成绩最突出的弗拉门戈吉他毕业生之一。随后他又在加的斯大学完成弗拉门戈分析与研究硕士学位， 答辩成绩9分优秀。 王灿，很多人对弗拉门戈的印象是红裙子、响板和热烈的舞蹈，但是你选择的是其中最难也最孤独的一条路——弗拉门戈吉他。你以前是中国东方野艺集团的专业演奏员，却在事业上升期选择远走西班牙。当年是什么理由让你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去西班牙安达鲁西亚执着着寻找你的音乐梦想的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 我觉得可能可以从我的西班牙人一开始给我开了很多的玩笑，以及我的艺名来说起。我的在西班牙的艺名叫来自北京的吉普赛人，可能在我的基因里或者灵魂深处就有一种喜欢流浪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背着一把吉他可以走遍很多自己曾经不认识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然后正好西班牙也是符合我对这种生活的一种
0: 向往的全部期待，所以我觉得最后我选择了安达卢西亚。王灿，谈到你的艺术成就，不得不提及你的恩师传奇大师曼努埃尔·桑卢卡尔（Manolo Sanlúcar）。作为他的学生，他如何教你演奏技巧？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1: 对于我来说，实际上马诺洛并不只是我的恩师、授业恩师，我在跟他相处的关系里面呢，他更像我的爷爷一样，他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我曾经和他在一起在他的家里面生活了6年时间，
0: 你和他的关系这么好啊，他和你像是你的爷爷一样。
1: 对，而且你能想象我们在一起在上课的时候，这6年时间他没有收过我一分钱，包括吃饭啊，和他一起度过很多难忘的时光，
0: 就是带人这么平和，这个是不是也是安达鲁西亚人的性格呢？就是也是西班牙人热情奔放的性格骨子里带的东西呢？
1: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上一代西班牙人一种品格，因为马诺洛对金钱方面并不是很看重，他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艺术呢传递给世界，把他自己对于弗拉门科的理解就他认为非常非常正统的理解流传给世界。所以呢，我一方面是跟他学习，另一方面也带着一些责任。
0: 那我想你应该也是他非常非常得意的一个弟子了。
1: 我应该是他最后一个学生，就是他最后一个收的，就是非常就能够在家里啊跟他一起学习的学生。
0: 那也是非常的幸运了。2022年你以全院最高分从科尔多瓦高等音乐学院毕业，论文也是满分。对于一个非西班牙本土的中国演奏者，要拿到这个成绩应该是难上加难。你觉得这个成绩的关键在哪里？是你的技术
1: 以及做的东西要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因为我实际上在国内我是理工科出身，我对
0: 理工科出身，
1: 我是理工科出身，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我是原来是环境工程的学位。
0: 你好厉害啊，王灿。
1: 然后我后来决定来西班牙来学的 flamenco， 所以我对于做理论也好，学习吉他也好，实际上是很严谨的，而且就是一步一步是很有逻辑性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能够让 让导师们感觉到、这个学术上面很严谨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还可以。
0: 对，我这两天也看了一下以前你的访谈，当时呢邀请了一个你当时的邻居，一个邻居阿姨，就是相当于你的西班牙妈妈。我记得当时她在说的时候就说你特别的刻苦，每天都弹琴，然后晚上要弹到12点，然后周末也在弹琴。他们每天都在你的琴声中度过。
1: 我太对不起她了，因为那个时候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我刚刚到西班牙，然后第一个房子租在 Plaza de España， 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旁边，然后正好那个房子我们是两家正面对面的那种，开门就是能够看到对方的邻居。实际上他们一家人非常非常的好。一开始我比如说白天去上学，有的时候下雨了或者外面晾的衣服他们都会帮我收好，然后经常周末的时候回到家里以后给我敲门，然后从维尔瓦地区带一箱草莓给我，就是类似、
0: 哦、典型的这个热情
1: 西班牙
0: 奔放的西班牙人。是的，那你还是非常的幸运的，又有西班牙妈妈又有西班牙爷爷
1: 都齐了，配齐了。
0: 是的。

刚才我们聊到了王灿在西班牙求学的艰辛，在弗兰门戈的世界里有一座所有吉他手都必须仰望的高山，它就是帕科德卢西亚，巴哥德卢西亚。对于不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弗兰门戈是一团燃烧的火，那么帕科就是那个把这团火从安达鲁西亚的小酒馆带向卡内基音乐厅的人。在帕克之前，吉他只是歌手和舞者的背景板，但他凭一己之力让吉他成为了可以和交响乐团抗衡的独奏艺术。他的指尖有着被称为魔鬼般的速度，那种精准且充满力量的交替指弹奏至今仍是职业演奏家门槛级的标杆。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轻快的曲子就是帕科最著名的 Entre dos aguas， 两江之间。音乐的名字指的是音乐家家乡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它是帕科在70年代的一次大胆尝试，第一次在弗拉门戈里加入了贝斯，节奏欢快的像阳光下的海浪。它也是历史上极少数能冲进流行音乐榜单的吉他曲。

这段灵动而充满颗粒感的吉他声是否让你瞬间感受到了安达鲁西亚的阳光？如果说上一首《两江之间》是优雅，那这首《Rio Ancho》宽阔的河流就是纯粹的技术暴风雨。它展示了帕科对节奏极其严苛的掌控力，那种扫弦的爆发力听起来真的能让人震撼。这首曲子收录在帕科1976年的里程碑专辑《Al Morayma》中，取名 Rio Ancho 之意为宽阔的河流。它不仅展现了帕科神乎其神的指弹速度，更记录了弗拉门戈音乐的一次伟大跃进。在帕科之前，弗拉门戈大多是纯粹的传统艺术，但 Rio Ancho 大胆地融入了波萨诺瓦的节奏律动。你会发现，在标志性的西班牙风情下，隐藏着一种南美巴西式的慵懒与摇摆。帕克最令人惊叹的是他能将急速的 Bigado 靠弦弹奏处理得像流水般顺滑。听这首歌时，你听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那种在宽阔河面上飞驰的生命力。

0: 帕科的乐曲不仅有快板，更有深情的一面。这首 Canción de Amor 爱之歌，琴声细腻的像是在耳边的低语，这其实就是弗拉门戈中所谓的 Hondo 深沉，一种跨越语言直抵灵魂的深邃的情感。在弗拉门戈艺术中， Hondo 深沉被视为这项艺术的灵魂与根基。二十世纪初，随着弗拉门戈走向商业化，纯正的 Hondo 一度面临失传。1922年，西班牙著名作曲家法雅马努埃尔德法雅和诗人洛尔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在格拉纳达举办了第一届 Cante Hondo 比赛，旨在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深邃艺术。王灿，你能不能给听众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弗拉门戈音乐的 Hondo 深沉，以及你对它的理解呢？
1: 首先，如果想真的理解 Flamenco 的深沉，我们要大概理解一点点 Flamenco 的历史。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尤其是在双王执政的时期，西班牙的历史双王执政时期呢，就是其他的宗教是非常不被天主教所接受的，不管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其他的任何的信仰，他们都不被允许去信仰。所以信徒们实际上被迫改信天主教的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Flamenco 作为一个情感的发泄口，可以让这些聚集在安达鲁西亚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很神奇的化学反应。那么这个是它的最早的，实际上一种我们说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 Flamenco 的起源。我还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演唱大师叫 El Chocolate， 叫巧克力。然后他的他们原来的家里是非常的贫困，非常的困难的。每次呢就是有音乐会的时候，他的爱人跟他会说，我们今天晚上终于有饭可以吃了。他的叫巧克力是因为他的肤色比较黑，然后他的 Cante Hondo， 尤其是在其中一种曲式叫 Fegelia， 就是表达对死亡的理解的时候，那个是最打动人的。你可能听他唱两句整个人已经热泪盈眶了。对，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对于生活，对于生活中困难的一种，我们说一种反抗，一种 lucha， 一种奋进，想把这种生活所进行改变，有的时候甚至无法改变，是一种非常无力的一种呻吟，但是又同时给你很多力量。

0: 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费德里科·加西尔·洛尔卡（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曾提过一个词叫 duende， 杜恩德，这被视为弗拉门戈的灵魂。它指的是一种神秘的、近乎神奇的情绪爆发。它不是指完美的转音，也不是指飞快的手指，而是一种灵魂出窍的瞬间。 当帕科德·卢西亚拨动琴弦，让你感到胸口一紧，甚至想流泪的时候，那就是 duende 在那一刻降临了。在弗拉门戈的世界里，如果说 hondo 是它的骨架和深度，那么 duende 就是它的灵魂、火花与神迹。王灿，你在创作 Daranda 塔兰塔时，听众说听到了孤独和失意。 这是不是你作为中国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duende， 是在安达鲁西亚的一种情感投射呢？关于
1: duende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向观众去表达，尤其在创作的时候。弗拉明哥实际上经过我这些年的学习呢，我认为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hondo， 一定不能让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过于沉重，因为毕竟我们是要传达一个信息给听众的。所以像吉他大师巴克鲁西亚在作曲的时候，他把控的度就非常的好，是一个在看起来美感有美感的地方 带有悲伤，看起来非常悲伤的时候又带有一点点的美感，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弗拉明戈的作曲家、音乐爱好者都需要追求的一种平衡。

0: 在创作方面，王灿兼具传统古典派结构与当代表达。2021年，王灿签约西班牙音乐机构 Air Music Spain， 并发行首支单曲 Vengo de Beijing， 中文译名是《我来自北京》。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王灿，《我来自北京》是你给西班牙乐坛的一张名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是如何诞生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这首曲子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啊，就是我们听到它的主旋律，实际上这个主旋律最早的时候来自于西班牙的Tangos 的其中一段演唱，叫 Bingo de San Miguel。 San Miguel 实际上是一段 一个来自于 Jerez 的一个弗拉门戈重镇，然后呢，所以我呢把它作为一个主旋律应用到自己的 Tangos 里面，应用到自己的曲子里面。我说我其实来自北京，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来自西班牙 Jerez 的，所以我来自北京，然后以这个主题为出发点，然后对整个曲子进行了一个创作。
0: 我看你今天也把吉他带来了，能不能跟我们弹一下呢？
1: 好，我可以弹一下这单鼓。

0: 在王灿的琴声里，我们能听到塞维利亚的阳光，也能听到一个中国人在异乡的自处与思考。王灿， 2024年你在塞维利亚吉他艺术节的独奏会引起了巨大轰动，
1: 作为首位在此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国演奏家，你有什么体会呢？我觉得真的是生命中的荣幸，能够在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开一场个人的音乐会，简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吧，应该算是。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感动。那场音乐会呢，就没有任何的扩音系统，只有一把吉他，在那个地方叫图里纳音乐厅，是塞维利亚市中心的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厅，声响效果非常好。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塞维利亚的艺术节，艺术节通常是上半场是古典音乐，下半场弗拉门戈。 那么上半场也是由塞维利亚非常著名的吉他四重奏，都是音乐学院里非常位高权重的古典吉他的非常大的宗师在演奏，然后下半部分就是由我一个人在演奏弗拉门戈。当时他们也听了我的音乐会，然后整场的音乐会就像做梦一样，虽然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但是时间过得飞快，我现在仍然还是回味无穷，感觉到仍然是不可相信，仍然很感动。
0: 是的，你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能够在弗拉门戈音乐艺术起源地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塞维利亚来做个人的独奏音乐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祝贺你，
1: 非常感谢。
0: 在刚才的访谈中，我们仿佛跟随着王灿的琴声，在塞维利亚洒满阳光的街道与北京静谧的胡同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穿行。王灿曾说，他是一个带着北京灵魂的安达鲁西亚朝圣者，从他初次背起吉他远赴西班牙，到成为首位在塞维利亚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国演奏者，这不仅是一个音乐人对艺术巅峰的极致攀登，更是一场关于寻找共鸣的旅程。弗拉门戈那炙热深沉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呐喊，在王灿的指尖与东方人的内敛诗性和包容不期而遇。 他让我们看到，文化融合绝不是简单的乐器堆砌，而是一种灵魂的转移，是用西班牙的六弦琴讲好中国人的生命故事。感谢王灿，他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震撼，更作为一座文化桥梁，让我们明白，当音符足够真诚，语言的边界便不复存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王灿。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被王灿的琴声触动，不妨在今天就去寻找那份属于你自己的炙热的生命力。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 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一个如安达鲁西亚阳光般明媚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